0: 学完之后我就爱上了一种陶瓷工艺叫绞胎。大学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红毛衣，我们家里很穷，就是买不起毛线，劳保手套那个线给它焗成各种颜色的，然后我妈妈就给我们做各种样的就是线衣。我当时用绞胎的时候就特像极了我小的时候穿的那个毛衣，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温暖通过我的那个时候对温暖的理解，然后通过我现在做泥巴这种温暖储藏进来了，又传递给别人。现在社会真的太喧嚣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自动驾驶，脑袋高速在旋转，但是呢，当你的手跟你的心失联的时候，人就会出现问题。手作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手能够跟你的心连在一起。当你自己专注在你自己专注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忘掉其他的事情，重新开始校正自己，找到自己想要的。
1: Thanks for watching China 24. I'm Diego Laje. We leave you now with scenic images from across China. There's more news and pictures like these coming up. There are also news from our colleagues in Beijing straight ahead. And remember, for more news anytime, check out our website, cgtn.com.

0: 共同声明の破壊を意味するということは、第二次世界大戦の日本の行為の責任を問うということを中国はもう一回復活させる可能性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1: Six years later, as the two sides prepared to sign th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the island issue was raised again.In 1978, Deng Xiaoping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leader to visit Japan after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Cheng Yonghua was then serving as a young attaché at the Chinese embassy.
2: 对邓小平访日，记忆犹新。
3: で、一つはですね、これはあの尖閣列島の問題です。
2: 当场就有日本记者提问，说实话感到稍微有点意外，因为这个问题呢一直双方在政府层面在内部会谈当中谈这个问题，谈这个问题，但是突然等于是记者会，而且是现场电视直播。
4: 这个我们叫钓鱼。
5: この尖閣列島は我々は釣魚島諸島と言います。
4: 这个名字就叫法不同。
5: だから名前だって呼び方が違っております。
4: 啊，这点嘛。这点で双方确实有不同的看法。
5: だから確かにこの点については双方にその食い違った見方があります。
4: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也双方约定不涉及这样的问题。就中国人的智慧来说，哎，也只能想出这样的办法了。这样的问题摆一下不要紧，摆十年也没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
5: でこの問題は話がまとまりません。
4: 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一些，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形式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2: 最后现场记者鼓掌了，也就是认为小平同志答得好，等于化解了中日之间的一个大的疙瘩。我们可以继续向前走了。
1: The treaty made no reference to the islands. Deng emphasized that the dispute should not derail cooperation. An editorial in Japan's Yomiuri Shimbun called for restraint, describing the shelving of the issue as a solemn promise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a bilateral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But some two decades later,Japan later said that no such understanding existed. In its official records, no reference was made to such an arrangement. Some scholars suggest that parts of the exchange may have been omitted. What China viewed as a diplomatic consensus, many in Japan regarded as an informal, non-binding understanding. Some questioned whether such a consensus had ever existed at all. One interpretation,offered by Ukero Magosaki, frames the arrangement this way.
0: 紛争を回避することの方が重要だと。ということで、棚上げに日本の管轄というものを暗黙に認めることによって、そこに中国は入ってこない。
1: China, however, has never recognized such so-called administrative rights.
6: 搁置争议呢，并不意味着对主权的放弃。在相关的分歧没有解决的情况下，通过做出临时安排，避免冲突，维护稳定，它并不影响岛礁主权的归属和海洋划界。
7: 如果日方说没有搁置争议的共识，你当时为什么不反驳呢？你当时为什么不对邓小平提出你的看法呢？所以我认为呢，他后来这些举动啊，完全都是单方面的去掩盖对自己不利的一些的证据，司机彻底实际的控制钓鱼岛。
1: Yet in the 1980s, cooperation still moved forward. The two countries explored for oil together and conducted joint research on the Kuroshio Current. Shelving the disputes made such cooperation possible, but the geopolitical landscape.Was already beginning to shift.
8: 到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美日同盟又继续加强。在这样的一个变化之下，共同开发没有继续下去。